0: 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早上8点，就让城市广播网在一天的开始给你满满的活力吧。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0: 想搞发宅男一种啥哈？
1: 有有有，不管你是要志玲还是小米宅男女神哦，通通有。
2: 哇，那有没有沧桑性感、沉稳踏实的熟男呢？
1: 当然，看你是要大老板还是医生、警察都可以。
0: 真的假的啊？那多国语言的呢？
1: 不管你要国语、台语、英语、法语、客家话，就算你要越南话，我们也都能搞定哦。
3: 我们要下广告。
2: 城市广播网有超强的企划业务，更有金钟奖加持的专业配音制作团队，根据客户诉求替您制播广告，就让最有 sense 的城市广播网来帮您赚大钱吧。业务客服专线02-2898-6901，2898-6901。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广播网 FM 90.1 FM 台北简。

0: 韩美丽人精彩必胜，
1: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0: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
2: 哎呦，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Yes. 城市广播网 FM90.1

0: 星球特派银河巡航员报告，目前侦测地球人类生活已经回传资料给总部。
1: 等等，刚刚那段这是什么声音啊？
2: 这声音这么多这么强，
1: 给我加强监视。
3: 帮我分开装。
4: 你好，需要加购购物袋吗？
5: 好啊，谢谢。
1: 那是塑胶袋，
0: 人类的生活脱离不了塑胶袋，地球根本负荷不了这么多垃圾。
1: 不必再监控地球了，他们就等着自动毁灭吧。
4: 塑胶袋绝对不是人类的强大武器，拒绝自动毁灭，请你减少使用塑胶袋。需要购物袋吗？
6: 不用，我们自备哦。
7: 随时随地随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

0: 这人叫什么？
1: 报告阎罗王，我车太炫。
0: 大胆，还给我炫富！来人！啊！
1: 我叫……
0: 看到了，车太炫。罪人，活着做了的事，死了还想做吗？
1: 我只有喝一小杯。
2: 哼，在说谎地狱前说谎了呢。
0: 来人，拖下去。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受害者真心的原谅。
3: 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不要让过去的悲伤浪费新的眼泪。

0: 哎，我云端发票中奖了哎，竟然中4000哎！哇，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哎，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哎，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6，密码是0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啊，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城市广播网 FM90.1，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吴辉。
4: 城市华语风云榜
5: VIO 都是另类的 size。

Hello， 又到了紧张的华语榜揭晓时间。稳坐在排行榜冠军好几个礼拜的周董周杰伦，在本周遇到了敌人。在戏剧歌曲的夹攻之下，周董

小 B， 我现在马上问你揭晓第十名。天哪，这到底是什么破四元币的组合呢？当代歌王许富凯遇上晕船神团冰酒乐团，这波跨界联名逼出了这首好听的新歌《爱丽刚五房》，出了个满满却又莫名的玩出了新花样哦。本周火速进榜，攻进第十名。

这首歌的旋律还蛮中毒的，代表它蛮受欢迎的。本周第九名是由香港中路才子 Tyson Yoshi 加上瓦尔佳合作，特别为歌迷调制一首回归70年代的 R&B

首痛到心坎里的歌啊，这是霸榜串流小天后陈华以直白而深刻的情感描绘分手心境的最新单曲《陪你到这》，由刚恢复单身的陈华唱起来更是句句揪心。

0: tus favoritos de verano。
1: 呀，他的歌真的很有潜力，潘玮柏的创作除了广受年轻族群的喜爱跟讨论，也得到许多圈内音乐人的肯定哦。北中心榜第七名是他拿手的抒情

Antonio Rain. Esto es un demo. OK， 这首歌也是以歌手身份回归的仔仔周渝民的全新单曲《谁给我的勇气》，这首歌也是因应演唱会而诞生的作品。

源源不断的萧秉治，延续亿万神曲的玄学，为喜欢影集向流星许愿的我们带来最新片头曲频率。只能说萧秉治，你现在应该是相信音乐的大学。

0: 在 Radio One。
1: 在这个百家争鸣的时代，这首歌就像遇到红绿灯，真的会停下脚步来听一下哦。继续走九零年代复古风的韦礼安，真的把九零年代那种一首歌陪你走很久的那种纯粹给唱回来了。歌曲一天一天，越听越有味道。本周拿下第四名。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全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刘冠芳，现在时间上午10点，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新闻。今明两天全台各地都是多云到晴，只有花东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西部的高温大约31到33度，东半部大约26到28度，明天的高温30到31度，台东会有焚风发生的机会。而低温的部分，今天北部宜花大约是19到21度，中南部台东大约22到23度。星期日的晚间到下周一，首波的梅雨封面会通过，东北季风增强，在中部以北还有宜兰花莲的地区气温转凉，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而全台湾都会有降雨的机会。中油公司一日的时候宣布，由于中东情势未见缓和，液化石油气海运的费用大幅增加，进口气源的成本仍处于高位。依照液化石油气价格调整机制计算，今年五月份的液化石油气每公斤本来应该要调涨 1.5 元，但为了要配合政府稳定物价的政策，减轻民生负担，还有维持物价稳定，价差由中油公司暂行吸收。今天凌晨零点开始，五月份的家用桶装瓦斯、工业用的丙烷丁烷混合丙丁烷以及车用液化石油气的价格都不调整。5月1日是114年综合所得税的申报首日，财政部统计截至1日的傍晚5点，申报件数超过 33.4 万件，最大宗的是退税案，一共有23万多件，占了70%。民众的申报途径以手机报税为大宗，占 72%， 显示行动报税已经成为主流。财政部提醒纳税义务人，在6月1日以前以手机完成报税，可以获得抽奖机会，最高可以独得现金50,000元，另外还有电子以及现金礼券等奖项，总金额达到525万元。台中市有多位的议员指出，台中的劳工非常心酸，平均月薪是六都最低，新鲜人每个月的薪水扣掉支出之后，结余是六都倒数第二。台中买房必须要不吃不喝 15.6 年，以及租金负担都排六都第三高。台中只对育有12岁以下的子女家庭提供每年每名4000元的租金补贴，而单身还有新婚无子女的族群都没有租屋补助，呼吁市府要研议增加补贴。台中市都发局指出，将会扩大社宅的供给，以及包租代管空屋释出数，并向中央争取补助，协助青年还有弱势的族群可负担的居住选择。出国搭机一定要注意，内政部提醒有三大的物品，包括了蓝牙耳机与充电盒、行动电源、防狼喷雾，别托运要随身携带，否则安全人员会要求开启行李箱来检查。因为蓝牙耳机以及充电盒、行动电源都是锂电池，如果因为短路自燃，机舱内的自动灭火系统没有办法有效扑灭，会严重的威胁飞安。而防狼喷雾属于高压喷罐，而且含有刺激性的物质，被列为非安危险物品。大多数的航空公司规定，无论是托运或是手提，都禁止携带。内政部呼吁，无论是出国还是回台之前，都务必要再次检查。以上新闻由刘冠芳编辑播报，中午12点钟，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4: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3: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
5: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 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6: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7: 高阶人才到底在哪里？
8: 冷静，我已经掌握人才宝库啦！隆重介绍朝阳科大，进榜三大国际排名，荣登全球最佳大学，蝉联全台私立科大第一。老板你去哪？我还没说完呢。
7: 再聊人才，再呼唤我。
8: 115学年度博士班即日起开始报名，至5月5号为止。
7: 朝阳人，企业都抢着要。
8: 详情请上朝阳科大官网查询。
9: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1: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0: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
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0: 城市里你听见了什么？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0: 城市广播网给你最好的声音，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刘冠芳，现在时间中午12点，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新闻。近期美国马铃薯进口标准零关税花生引发议论，总统赖清德一日表示，近期部分不实的谣言刻意扭曲政府政策，造成农民不安。赖总统提到，进口马铃薯要逐颗检查，如果有发芽就会退回。云林县长张令善表示，希望不是表面功夫，一定要说到做到。对于美国零关税花生进口，总统指出，进口的花生大多都是去壳产品，经过冷冻处理之后，风味难以和国产花生相比。另外，台湾的鸡肉、稻米还有大蒜等产品都不降关税，确保农民权益。受惠 Alphabet 等科技巨头财报还有展望优于预期，加上国际油价涨势稍歇，美股四大指数4月30日全数收高，台指期夜盘狂飙761点，有利于下周一多方表现。台股多头静观情却，转为高档震荡走势。市场专家指出，虽然美伊战火尚未结束，不过盘面利多不予匮乏，凭借企业获利上修等基本面、资金面、政策面、题材面四大优势，520的行情蓄势待发，力拼站上40000点。在 AI 狂潮持续狂奔之下，台股总市值高居全球第6。中东美伊战争僵持超过60天，去年高涨的中东投资置产热潮也退烧。三月上旬，阿联酋房产交易腰斩，市场一度冻结。台湾方面每半年一次的房地产博览会，销售中东房地产的业者也从抢进变成急退，参展的摊位数出现大退潮，减少了90%。业者表示，中东房地产虽然没有出现全面崩盘，不过战火确实带来局部断头还有抛售潮，整体的市场进入观望期，交易量停滞，新案的启动速度也明显放缓。台湾今明两天晴时多云，白天暖热，早晚偏凉，午后山区还有花东地区偶尔会有局部短暂降雨的机会。今天各地的气温如下，北部18到31度，中部20到33度，南部20到34度，东部19到31度。气象专家吴德荣指出，最新的模式模拟显示，星期天的半夜到下周一清晨，首波的梅雨封面报道会影响到下周二，中部以北会有局部阵雨或是雷雨，南部地区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几率，各地气温下降，北台湾转偏凉。伊朗近期向美方传递最新的谈判方案，试图推动与美国之间的协议进展。如果美国愿意解除对于其港口的封锁措施，德黑兰可能会考虑全面开放霍姆兹海峡，并且重启谈判。不过美国认为霍姆兹海峡应该要无条件的情况下让所有船只通行。美国总统川普对于谈判内容表达不满，并质疑伊朗的内部决策体系分裂，可能有2到4个不同派系。他指出，尽管部分的势力倾向达成协议，不过内部的意见混乱，恐怕会使整体谈判进程充满不确定性。以上新闻由刘冠芳编辑播报，下午2点钟，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欢迎来到三 C 知识网节目现场，本节目由虚拟科技冠名赞助播出。请抢答，现代情侣为什么那么常吵架闹分手？
1: 因为已读不回。
0: 答对。现代人为什么饭菜来的都不先吃？
1: 因为打卡第一啊。
0: 为什么现在大人小孩吃饭都不讲话？
1: 哎呦，打卡要上传呐、
2: 要拍照吗？
0: 很多人脖子僵硬，姿势不正确，视力模糊。哎，等一下等一下，这位来宾、答题了，你还在滑手机？
3: 放下手机，放下飞机，
1: 城市广播网助你一臂之力，找回单纯的美好。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陈伟民，欢迎呢继续收听联合报所提供这一节的娱乐新闻时间。我们今天请到呢联合报呢韩剧达人，就是丁若兰毛毛，跟大家来做一份评析。哇，真的实在是呢变得很齁，难分轩轾啊。那就是呢今年第62届白想艺术大奖，那我们今天要谈呢就是电视的最佳男主角跟最佳女主角的部分。毛毛你好。
1: 伟民哥好，大家好。
0: 好，我看到这一份入围名单，哇，真的实在是，我如果是评审我都觉得很难选。最佳男主角，因为他们叫男子最优秀演技奖了，这电视的部分，柳成龙他是金部长的梦想人生，还有朴真荣未知的首尔，哇，也入围了电视剧。那还有李俊浩，哇，他曾经得过这个奖，李俊浩台风商社，还有池诚法官李看英，好专业的，很会诠释这个法官的角色，还有玄彬，哇，这几年他真的实在是这个气势太猛了，韩国制造。 OK， 针对这五个人你的看法呢？
1: 吓死我了，我就赶快去问伟民哥说，你看看这个死亡组合评审要怎么去选他。
0: 是，
1: 你知道，但那对我来讲呢，刚刚伟民哥你讲的那五位哦，不管是柳成荣、朴真荣、李俊浩、池诚跟玄彬，我都觉得演得很好。这部剧我们之前也都有谈过嘛。
0: 是。
1: 当然如果叫我选的话，我自己心目中我会想要选玄彬，因为这部韩国制造真的很好看。他的表现也非常非常的好。可是我们真的不要忘记哦，文明哥，这个李俊浩以台风商社入围。这位李俊浩呢，他在2022年，就是三年前，他曾经以《衣袖红镶边》获得男主角。
0: 对，
1: 所以这不能小看呢。
0: 是啊，
1: 所以呀、啊，那像柳成龙啊、池诚啊，都是非常非常资深的男演员，里面除了大概朴真荣比较年轻一点，所以我是真心不知道这个奖项最后会给谁。可是对我来说，如果是我，我的心目中的第一名电视类男主角就是玄彬。
0: OK， 朴真荣应该是入围就是肯定嘛。对，
1: 明哥你讲得很好，因为他还很年轻，而且这部剧一开始演我就跟伟民哥讲说非常好看非常好看，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这部剧最后入围了那么多奖项。
0: 但是如果以呢同时入围最佳电视剧啊、哦、这是最佳电视剧作品奖的话，这两部金部长的梦想人生跟未知的首尔是柳成龙跟朴真荣嘛、哦、所以我觉得柳成龙可能来势汹汹。那李俊浩这个台风商社我看了演技真的很好
1: 啊，我觉得当时有一直跟我讲说他有看，叫我一定要赶快追赶快追。
0: 对，那池诚你看他几乎是，
1: 他就是法官专业户啊。
0: 对啊，演这个法官实在是太传神了、
1: 哦、而且这部剧其实剧本也写得很好。
0: 对，坦白讲我不知道要投谁。
1: 啊，我明哥你选一下嘛。
0: 没有没有，我选的话你说我选一下是不是？
1: 对啊，选你自己心中的。
0: 好，李俊浩跟池诚。对，
1: 跟我心目中的最佳男主角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或许柳成龙也会脱颖而出，这个我觉得到时候大家来看看。好，那在那一个最佳女主角，他们是女子最优秀演技奖的部分，哇，这个金高银真的实在是获奖无数，你和他奇遇的一切这个也入围了，就是电视剧作品奖。那两位女主角同时都入围，还有朴智贤，对不对？
1: 嗯。
0: 另外呢未知的首尔，哇，胡宝英，我们已经讲过好几次。申惠善，我们前阵子才呢谈到他，真的在莎拉的真伪人生里边真的实在是演得太传神了。另外一位，哇，暴君的主厨林润娥，润娥啦、哦、
1: 嗯，
0: 你的看法？
1: 诶，我自己的话，当然如果说是要以这个话题的热门度来讲的话，暴君的主厨当然是毋庸置疑了。
0: 对。
1: 可是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检视一下这一份入围名单哦。这份入围名单里面哦，这个得奖最多的常胜军是金高银。
0: 对。
1: 你知道金高银他在你和其余的一切里面，他和朴智贤同时担任女主角，他演的真的也是非常的不错，所以我甚至都觉得这部剧有可能还会得到电视剧作品奖，或者是诶最佳导演奖都不一定哦。
0: 嗯。
1: 然后而且你看金高银他的这个得奖的高度跟频率哦就很厉害了，
0: 很厉害。
1: 2016年，也就差不多是10年前，他就拿到白想的 女子新人奖，然后到了2022年有个柔美的细胞小将，这个出很多季了，大家应该都很有印象，她就拿到青龙奖的最佳女主角。
0: 是，
1: 那一直到前年哈、哦，有一部电影《破幕》非常非常有名，《破幕》让她同时拿到白想跟青龙奖的最佳女主角。所以你说以他这个背景来讲的话，那你说评审会不会就直接把这个奖项给了金高银？我觉得很难讲啦。那至于润娥的话，其实润娥得过很多奖，但是多数都是放在什么人气奖之类的，你知道？所以润娥最多最多得到的大奖大概就是2009年在白想哈拿到女子新人奖。所以如果说润娥真的能够凭着暴君的主厨拿到女主角奖的话，对润娥来说，这也是她人生历程的一个大记录。
0: 是因为暴君的主厨呢，他也有入围电视剧作品奖，就最佳的电视剧奖哈。莎拉的真伪人生是没有入围这一个电视剧奖哦。
1: 对。
0: 可是申惠善的演技真的是令人哇刮目相看。我自己本身应该是投他一票。
1: 哎，那文明哥在女主角的部分我跟你的看法是一致的。
0: 对。
1: 我心里面想要投的也是申惠善。
0: 因为应该要轮到他了。
1: 对对对。
0: 应该要轮到他了。
1: 他真的是这个演技上面他都没有拿过类似的大奖，我觉得很可惜啦，应该真的要轮到他了。
0: 对，那如果说是我心目中的排行第二名，那就是朴宝英。OK, 好，听众朋友们，你自己呢认为是哪一位男演员或者女演员会获得最佳男主角跟最佳女主角呢？我们就呢静待揭晓的那一刹那。谢谢毛毛今天所做的综合评析，我们下一集继续再聊其他的重要奖项。OK,
1: 下一集再来聊，明哥拜拜，大家拜拜。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爱就从吃饭开始。大家好，我是欧汉生，现在下午1点钟了，吃午餐了吗？还没的话赶快去吃饭哦。

0: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1: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0: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
2: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生命中有许多故事，总会在不经意的时刻激起涟漪。每一段故事的起点，总交汇在相遇、悸动、狂欢，或是悲情。每一步生命中的足迹，也总有一段旋律，为此留下记忆。你用哪一首歌收藏青春？你用哪一首歌记录回忆？你可以到城市广播网，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在心情点播站留下您的心情点滴和一首动人的歌曲，就让城市广播网陪您走过每一段深刻的回忆。

Yo, baby.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全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刘冠芳，现在时间下午2点，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新闻。报税季5月1日开跑，下周一开始提供零柜申报，民众可以预约次3个工作日的服务时段，或是当天在网站取号之后再报到，只要在预约时段之内到达。

0: 就可以享有优先叫号服务，预约网站也可以查看叫号进度还有现场等待人数，方便民众规划行程。各地区国税局今年也会按照往例规划加班收件时间，5月25日到29日以及申报截止日6月1日，每天中午都会加班受理申报，6月1日当天收件的时间会延长到晚间7点。人气手游皮克敏与嘉义市艺术节结合举办活动，连假首日涌入了大批玩家，限量遮阳帽发放方式，原本规定每个游戏账号限领一份号码牌，但是现场提前发放号码牌，而且没有依照公告时间执行，让大量民众扑空，引发抱怨。嘉义市府与厂商紧急检讨并公告今明两天的发放规则，明确规定上午9点开始发放号码牌，而且必须要依照现场的排队顺序进行。玩家表示愿意依照新制度参与活动，城市行销活动应该要兼顾人潮管理还有公平性。早上起床的第一口痰，您会注意观察它的颜色吗？耳鼻喉科医师王耀表示，痰是身体正常的分泌物，负责保湿、拦截灰尘还有病菌。透明或是淡白色的大多都是正常状态，黄色或是绿色的痰代表身体正在打仗，常见于感冒、流感或是下呼吸道感染。如果痰中带血，可能是剧烈的咳嗽造成小血管破裂，但可能会是更严重的问题。如果合并胸痛、呼吸急促、持续咳血，务必要赶快就医检查。水分不足、空气干燥，痰就容易又黏又卡，只要多喝水就可以改善。美国今天对三家伊朗外汇兑换公司实施新制裁，试图打击德黑兰的金融命脉，并对中国一处石油码头实施制裁，作为针对伊朗新措施的一部分。同时警告船只如果支付伊朗要求的过路费，将会面临制裁风险。川普暂停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的攻击之后，推出这些新措施。这些措施公布时间距离川习会只剩2周，而中国是伊朗石油的重要买家。美国国务院指出，只要伊朗试图透过石油收入为破坏稳定的活动提供资金，美国就会对伊朗还有协助其规避制裁的伙伴就责。有报道指出，乌克兰情报单位透过截获的无线电对话、影像还有前线资料，指称俄军的部队在2020年冬天还有到2026年年初期间，疑因补给中断出现至少5起疑似食用遗体的个案。当时前线部队面临低温还有长期的补给不足，部分单位粮食短缺。乌克兰表示已经透过数位监视工具分析影像，认为未经篡改，但是俄国方面则否认这个说法，认为这一类的指控是乌克兰的宣传战。报道指出，相关的资讯目前尚待第三方独立验证。以上新闻由刘冠芳编辑播报，下午4点，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2: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1: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
3: 宝岛钟表公司。
4: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我是 Ella， 要跟我一样保持着满满的活力度过今天一整天的挑战哦，加油！这里是好歌最多的频道，城市广播网。

0: 快乐的话，
1: 我们一起分享；
0: 难过的时候，
1: 我好你渴啦；
0: 袂爽的时阵，
1: 我放歌好你听啦。
0: 陪伴我每一分每一秒的朋友，
1: 城市广播网是你最麻吉的。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刘冠芳，现在时间下午4点，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新闻。截至今年三月底，台湾人口数连续27个月负成长，少子女化议题备受关注。台湾总生育率只有 0.695， 0到6岁国家养是否要延伸适用年龄到18岁？政院人士今天表示，政府持续规划以鼓励生育、陪伴养育、支持教育为核心，提出新成长计划，加上以从居住、职场共5个面向提供生育家庭所需支持，如何延长仍在讨论当中。至于宣布的时机，因为相关的政策牵涉范围广泛，目前政策仍在研议当中。台北市最近老鼠横行，台北市议员林亮君指出，市府在现行公园附近投放老鼠药，但是双连到中山的现行公园是台北市最热闹的地方，如果小孩还有宠物误触误食的话怎么办？市长蒋万安今天表示，目前都使用中央合可的环境用药，并会针对各个市场、商圈、餐厅等进行全面清消，不只是投药，更重要的是环境清洁，

0: 并且再次的呼吁市民，不让鼠来，不让鼠吃，不让鼠住，大家一起维护环境的清洁。台湾中油公司今天宣布，下星期一凌晨零点开始到5月10日晚上12点止，汽柴油的价格维持不调整，分别是925千汽油每公升 32.4 元，955千汽油每公升 33.9 元，985千汽油每公升 35.9 元，超级柴油每公升31元。因为中东情势持续的僵持，国际油价上涨，为了照顾国内的民生还有平稳物价，中油持续吸收以维持亚林最低价，汽柴油合计各吸收 4.3 以及 6.1 元，预估汽柴油合计吸收金额大约132亿元。美国与伊朗的战争情势持续僵持不下，同时和北约的矛盾也更加恶化。美国总统川普正式兑现其删减欧洲驻军的口头威胁。美国国防部证实，下令撤离大约5000名的驻德美军，此举被外界视为华府对柏林当局的政治报复。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近日已经下达撤军的指令，五角大厦发言人帕内尔表示，这一项决定是在对欧洲兵力部署进行全面评估，并且考量战区需求还有地面现况之后执行。但是撤军的行为引发了美国国会反弹，痛批在战争期间突然下令撤离战略核心是严重的错误行为。日本是全球平均寿命最高的国家，长寿的秘密正逐渐被科学揭露。日本的医学研究指出，百岁人瑞体内的支连素浓度高于一般人，这种由人体自行制造的荷尔蒙可能是延年益寿的原因。动物实验证实，经过基因操作提高支连素浓度的小鼠寿命明显延长，为支连素的长寿功效提供科学依据。为了要增加支连素的分泌，首先应该要减少热量还有糖分的摄取，其次是建立规律的运动习惯，多摄取深色的蔬菜、海藻还有大豆，这些食材被认为可以促进支连素分泌的效果。长寿并不是单纯的由基因决定，而是日常习惯长期的累积。以上新闻由刘冠芳编辑播报，下午六点钟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2: 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喽。好，又来到周末的时间，小题的时间齁。今天小题呢要来穿越古今齁。把呢在我们300多年前的这个招牌啊带到现今来。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因为呢今天我们要介绍这一间药房齁，已经变成现在的生物科技厂。300多年的这个历史哦，你看经过我们的什么二次大战啦，甚至有很多的战争呢，它都屹立不摇，从康熙时代一直到现在，在全亚洲呢都是赫赫有名的。那我们把他代理进来的这个人呢，也是我的好朋友，就是我们的黄顾问。欢迎黄顾问出场。
3: 这应该是说，这个有渊源的。 这一段其实我很意外。
2: 对，
3: 这个等一下再来跟你讲这怎么发生的。
2: 对，
3: 但我不知道齁，同仁堂或许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
2: 对，同仁堂。
3: 其实如果在很早期的时候，同仁堂在台湾也是相当有名，大概在光复后那时候。
2: 对，因为他是
3: 民国三十几年的时候，
2: 就是跟着我们的那个大陆军一起过来的嘛。
3: 对，
2: 对对，
3: 那这个现在他已经在，他已经到了第十四代了。
2: 嘿、hey, ，
3: 第十四代哈、
2: 哦。哎、欸，一间药铺到现在的生物科技公司这么大，可以延续十四代，真的不简单呢。
3: 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连续剧，叫做《大宅门》。
2: 大宅门屋呢？
3: 哎。那大宅门他在演的就是同仁堂整个故事啊。
2: 哦。
3: 大宅门他在演的就是同仁堂整个故事。
2: 哎、欸、回忆一下哦、如果没有的话 ,YouTube 可以找一下、大宅门可以看一下。
3: 他在演的就是这个东西哦。
2: 是。
3: 那其实提到同仁堂哦，这个必须要来稍微说明一下，说最早最早应该是在于大概明末的时候啦。
2: 是。
3: 他的历史渊源大概明末。
2: 是。
3: 明末清初的时候。那当时他第一代咧，他第一代的时候咧，这个岳家齁、
2: hey.
3: 他就是本来就是他第一代，他有一个我们说怪癖啊。
2: 怪癖。
3: 就是性格齁，就是很，我们先讲现代话就很屌。
2: 啊、
3: 就当时就是有一个，就清末清初的时候有一个那个皇后齁。
2: Hey.
3: 然后就是这个身体不大好。
2: 是。
3: 啊，身体不大好，那结果就是找遍了各个宫内的御医。
2: 是。
3: 然后都这个就是治不好嘛齁。
2: 对。
3: 那治不好，结果呢这个后来就有一个民间的这个闽南话叫恰卡。
2: 恰卡。
3: 恰卡的意思就是说民间的那种医师啊。
2: 是。
3: 民俗疗法的医师啊。
2: 嘿。
3: 民俗疗法。那就听说他医术高明，
2: 嗯，
3: 那就把他这个叫进去皇帝啊，
2: 嗯，
3: 就把他叫去宫内，
2: 嘿，医治皇后
3: 啊，医治皇后，叫进去宫内医治太后了，不叫皇后，
2: 好太后
3: 啊，就叫进去宫内，那结果呢，这个他给他开了几方药，
2: 嗯，
3: 然后让这个宫内去熬这个煎，然后结果就把他治好了。
2: 哦，
3: 那相对当然在那个时代呢，当然希望说，哦，那你医术那么高明，那就进来宫内做御医嘛，哈，
2: 对，
3: 啊，带领我们这些这个
2: 庸医，
3: 御医团队嘛，哈。结果这个人就是很有个性，他就跟他说，哈。我不想要进来宫内。
2: 我不喜欢束缚。
3: 我还是喜欢在游走在民间。
2: 对。
3: 那这个那他很坚决。
2: 嗯。
3: 那皇帝也拿他没办法。
2: 对。
3: 那就是直接呢就跟他说，要不然这样子好了，那你就是在宫外。
2: 嘿。
3: 在东门口。
2: 是。
3: 就整个紫禁城的东门口。
2: 是。
3: 在宫外。
2: 嘿。
3: 那你就在宫外，你就在那边设一个铺子。
2: 嘿。
3: 他本来都是拿一个那个类似招牌哈，到处游走这样子。
2: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3: 然后他就是那个皇帝就说，那帮你设一个铺子，就在东门口，
2: 是
3: 京城东门口。
2: 嘿，
3: 那我设你，我献给你一个匾额。
2: 嘿，
3: 叫同仁堂的匾额。
2: 哦，
3: 他名字的渊源是这样子由来的啦。
2: 原来是这样啊。
3: 在清朝，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在清朝的时候。
2: 哇，看来这一段这个小时呢齁，是有很多的故事在里面哦。所以听众朋友呢，我们听一段音乐齁，进一段广告，稍待回来。

0: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随时随地随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2: 哇，这个大宅门齁，相信呢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有看过，原来就是讲这个同仁堂的故事齁。那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粤式同仁堂的第一代。好，原来呢他就是一个我们讲的恰咖，也就是民间行走的医生啦。
3: 对对 对, 对。
2: 那他不愿意待在宫里里面齁，不愿意跟人家一样好像关在鸟笼里面没有自由。所以呢皇帝呢就在他的东门口让他设了一间药铺给他。
3: 对。
2: 对, 对不 对,
3: 对好。
2: 那这间药铺呢后来一直是延续至今吗？
3: 嗯，延续至今，没有，后来齁就是因为战乱时代等等的问题啊。
2: 对。
3: 当然，但是后来这个后来同仁堂哦，他们的后代子孙啊，
2: 嗯，
3: 就是确实又再把它收购回来，
2: 嘿，
3: 透过就是文化产物嘛，
2: 对，
3: 再把它收购回来。那其实在这个应该是说我跟他的第十四代也是一个渊源去认识的，
2: 嘿，
3: 在当时是我有一个朋友
2: 哦，
3: 然后就跟他们第十四代认识，然后那时候我人也在大陆，
2: 是，
3: 那我朋友就说，诶，那个同就是同仁堂大家都认识哈，
2: 嗯，
3: 那去找他们聊，
2: 嗯，
3: 那这个聊已经是后来的阶段哦，
2: 嗯，
3: 其实整个同仁堂他的一个我们说哈，他的一个能够流传那么久，最主要是他的精神呐、
2: 啊。啊、oh. ，
3: 他的一个他的药，他们自己的手抄册啊，这个他叫他们十四代相传的手抄册，
2: 嗯，
3: 现在落在十四代手上啊。那其实我跟这个第十四代的这个，他第十四代叫岳觉新哦，就跟他聊哈、
2: 啊，嗯，
3: 啊，其实他从听他爸爸听他阿公，
2: 嗯，
3: 啊，整个这个过程，他觉得就是同仁堂到现在100多年还没有被灭掉。
2: 嗯，
3: 最主要是那个精神啊，
2: 精神就是依旧的，就是仁医精神，
3: 仁医还有求新求变啊，
2: 对，
3: 仁医还有求新求变的精神，还有坚持啊，
2: 嗯，
3: 那但是呢，其实很不幸的，大概在战乱的时代，就是在民国、嗯、啊那个时代哈、啊，那个时代发生了一些就是战乱嘛，那战乱我们都知道这个。这个政府啊、
2: 嗯、
3: 这个撤来台湾嘛齁。
2: 对。
3: 那政府撤来台湾的时候，就是中华民国政府撤来台湾。那当时如果我们有去过大陆，会听过什么北京同仁堂啦、啊、南京同仁堂啦、啊、天津同仁堂啊。
2: 嗯。
3: 但是其实我告诉你，那个只是剩下壳而已。
2: 嗯。
3: 就那一块招牌。其实里面已经都没有这个岳家的人了。
2: 嗯哼哼
3: 哼。整个都没了。因为当时国民政府撤来台湾的时候，其实就把第十三代带来台湾了。
2: 哦。
3: 也把手抄册整个带来台湾。
2: 哦。
3: 当时国民政府要过来什么都要带嘛。
2: 嗯。
3: 啊这个历史文物也要带。啊这样，然后这个医疗人员也要带，什么都要带，军队也要带，什么带过来。唯一没有带过来就熊猫没有带过来嘛。所以其实当时就把第十三代的这个带过来台湾，
2: 是，
3: 但是当然他们的家族啦，然后岳家的家族很多，那有些还留在还当时真正的那个手抄册传人，其实在台湾，
2: 嗯，
3: 那在大陆当地的其实已经不见了，所以就是后来因为这个政治关系也都整个让出去了。
2: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哈，这个同仁堂呢，其实在我们台北有一间博物馆在士林，
3: 嗯。
2: 对,
3: 对，
2: 是有博物馆的药草店，应该按那供了哈，对不对
3: 哈？
2: 所以它其实是历史是非常的悠久的。
3: 对
2: 对，
3: 再来就是说，那其实传到了第三代九十几岁，其实还没挂掉，
2: 还没挂掉，
3: 还活着，
2: 还活着，
3: 还活着，在台湾，
2: 在台湾，
3: 而且住在台北
2: 哦，
3: 住在台北，
2: 嗯，
3: 那第十四代目前都在大陆啦，
2: 嗯，
3: 就是他重新后来跟那个北京同仁堂互告嘛，
2: 对，
3: 互告就是说他啊确实后来这个大陆这边也承认说 也承认说啊，确实台湾的这个乐师同乐家，
2: 嘿，
3: 真的是历史的一个传承，
2: 对，
3: 真的就是他家，
2: 嗯，
3: 就是乐师同仁堂，
2: 就是第一个去医治太后的那个我们讲的那个乐药师，
3: 就讲一个就是说传承要有东西嘛，
2: 对，
3: 那手抄册才是真正的传人嘛，
2: 对。
3: 那一直传，手抄册现在是在第十四代手上了。
2: 对啊，
3: 因为每一代要传，一定要把一个信物交给下一代嘛。
2: 嗯，
3: 啊，这个任何的一个传承都是这样的。
2: 嗯，
3: 那当时就认定这个传承就是正宗的，传给谁嘛。
2: 嗯，
3: 啊，现在传到第十四代。
2: 嗯，
3: 所以他就是说，同仁堂在这个历史里面，那他是手抄册就记载清楚，包括里面什么成分该怎么制作。
2: 嗯。
3: 都一定要坚持那手抄车，
2: 你知道吗？那个同仁堂有一个东西哈，非常的有名，在大陆抢到不行。然后一颗哦，要就是我们的操作，好，就人民币几千块，叫做安宫什么牛黄丸。
3: 而且这个东西啊，还有一个也蛮有名的，
2: 嘿，
3: 叫乌鸡白凤丸。
2: 对，
3: 这个都是同仁堂的一个经典之作，
2: 真的很经典。我跟你讲，安宫牛黄丸你要去大陆买还不一定买得到。
3: 那我再告诉你一个东西，
2: 对，
3: 还有一个东西也是他的经典之作。以前曾经有一段时间你们在看这个是《甄嬛传》还是什么，
2: 嘿，
3: 都流行那个阿胶，有没有
2: 东胶，
3: 那个
2: 东阿胶，
3: 东阿胶，
2: 嗯，
3: 其实阿胶也是同仁堂去搞出来的。但是现在新的世代，其实同仁堂他又把它变了，
2: 嗯，
3: 他要改变，
2: 又改变，求新求变，
3: 求新求变，他要把它改变。
2: 好，其实哦，你看哦，三百多年的历史哦，一直演化到现在，好的东西一样留着，然后一直研发，不断的开发新的东西哈，这真的是一段历史上的哈故事。所以呢，我们听一段音乐，听一段广告，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现场。

0: 好，我们讲300多年的这个粤式同仁堂哈，那个手抄本呢哈，在我们的台湾哈，第十四代传人现在已经回去大陆了。那其实同仁堂呢，其实是真的非常的有名呐、啊、哈。那当然也有分呐、啊，就是正宗同仁堂跟不是正宗的同仁堂。好、哦，那同仁堂现在其实在我们的大陆呢，它是有非常大的生技工厂。
1: 哦，非常大，非常大。
0: 对，真的是非常大。
1: 它在北京东门口有一个叫做也是博物馆。
0: 也是博物馆。
1: 啊，北京东门口，那个紫禁城东门口。
0: 是。
1: 另外在河南郑州。
0: 对。
1: 有一个那个叫做旗舰店。
0: 旗舰店、
1: 很大，蛮大。
0: 对，嗯，好，然后客人呢都是塞爆的，就是我们不要说他们内地的人去买哈，我们那哇，就是说去旅游的，只要去呢都是开始抢哈，因为大家都知道，像他们家很厉害，像我们刚刚讲的乌鸡白凤丸哈，安宫牛黄丸，
1: 那个安宫牛黄丸哈，它一颗多少呢？我跟你讲，它一颗折合台币，折合台币是4万，一颗折合台币是4万块。
0: 对，
1: 还四万块，
0: 真的，哎、我都没有开玩笑呢。
1: 那个就是他们坚持要怎么做，
0: 对，真的是非常繁复的手续，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东西，
1: 哈，
0: 对。但我们今天不是讲他的那个，就是勾炸哈，转到金马的名家，但金马是不是讲求新求变的？
1: 对，
0: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龟鹿二仙胶，
1: 对。
0: 对哈，这个龟鹿二仙胶其实流传也是差不多有300年了，
1: 300年有
0: 哈，然后一直转变，当初呢是为了皇帝的后宫佳丽3000嘛，
1: 对，
0: 但是后面呢我们发觉，哎，龟鹿二仙胶其实呢哈，不是只有对我们的气虚虚软而已，对不 对？很多人现在就是、
1: 应该说哈，传统的叫做龟鹿二仙胶，然后那龟鹿二仙胶它归类在台湾的一个法规，它归类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中药里面的、啊、
0: 对对，
1: 那龟板跟鹿胶哈、啊，就是遵循的一个古法哈、啊。龟板要拜龟板，
0: 拜龟板，
1: 拜什么叫拜龟板哈、啊？就是、简单讲就是乌龟自然死亡，自然死亡之后呢，然后它的一个腹部的这个地方，
0: 对
1: 啊，腹部的地方你自然死亡，然后经过日晒完之后，那个叫拜龟板，
0: 对。
1: 那而且龟的品种还有分哈，
0: 嘿、hey,
1: 啊，叫拜龟啊，一般是金钱龟啦，
0: 是、
1: hey. 啊，那拜龟板，那拜龟板就是目的，就是说，因为拜龟板它的一个依现在科学来研究，拜龟板的用意就是说，它已经它的一个钙啦，它的胶质已经到达一个程度，它的矿物质已经到达一个程度，
0: 嗯，
1: 那再加上就是它的一个。本来粘在身上有肉嘛，哈，
0: 对，
1: 那拜龟就已经把肉整个就是分解完了，
0: 对，
1: 啊，所以这个拜龟才是我们要做这个龟鹿的一个材料，
0: 是。
1: 那再来就是这个鹿角哈，
0: 鹿角
1: 必须是这个成鹿掉下来的、嗯，就是自然掉下来，不是去把它锯下来的，
0: 嘿，
1: 自然掉下来的。那掉下来的啊，那这个拜龟板还要经过，从以前古代传统的做法是拜龟板要经由水流啊，7749天，
0: 是，
1: 然后鹿角要放在这个屋顶上啊，然后照着日光，其实目的是要它的这个露水了哈，也7749天，
0: 是
1: 两者之后，然后再把鹿角整个刷到鹿角是大概红黑色的哈，然后整个把它刷到变白的。
0: 嘿、
1: hey. 啊、然后两个部分再去结合，然后再去熬到变胶体。
0: 熬到变胶体。
1: 它整个过程是这样。
0: 嗯。
1: 然后另外再把枸杞啊人参另外再熬再萃取、啊、然后另外再并、hey. 熬完之后再去并。
0: 是。
1: 并在一起。
0: 对。
1: 那要文火。
0: 嘿、hey.
1: 大概要这个也是要大概60天的时间。
0: 嗯。
1: 文火炖60天。
0: 嗯哼哼哼
1: 哼。那以前的做法是这样。
0: 嗯。
1: 但现代科技而言不可能这么做啦。现代科技而言就是一样用文火，一样用这些东西，但是改为机械化。
0: 对。
1: 就好像是那个鹿角。
0: 是。
1: 鹿角以前是用这样拼命刷刷到变白的。
0: 对。
1: 你知道那个有多难刷，很难。那现在当然科技进步，它就用喷砂的。
0: 对。
1: 把那个鹿角的那个上面那一层把它喷掉。
0: 是，
1: 对，所以包括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内容，我们说的材料，
0: 嗯，
1: 你材料要到达这个程度，还有制作的一个程序，
0: 嗯，
1: 都要到达这个程度才是真正要。但是依现代而言呢，哈，就是说， 三百年前人的体质跟三百年后人的体质也不大一样。
0: 对啊，
1: 那科技也在进步了。
0: 对，
1: 那同仁堂这个我跟他第十四代聊过哈，最主要就是他们的精神就求新求变。
0: 对，
1: 就随着世代在改变，
0: 是
1: 那他们的方子也会去稍作改变，原本的精神不变，
0: 对，
1: 但是方子也会改变，
0: 对，
1: 要不然没办法撑到今天了。
0: 就是原本的我们的龟板，然后我们的鹿角，还有我们的当归，跟我们的人参、
1: 枸杞
0: 跟我们的人参都在里面，
1: 对。
0: 但是后面还是有加一些其他的，就是
1: 就比如说以前
0: 需要的东西，
1: 以前用的是这个叫做红参呐。
0: 对，
1: 最早用的是红参，但是他们后来发现现代人哦，就是已经没有那么营养不良了哈。
0: 对，
1: 那这个
0: 红参太燥，
1: 就燥会燥。
0: 嘿，
1: 后来他就把它改版为西洋参。
0: 哦，
1: 西洋参就比较没那么燥。
0: 哎，西洋参现在也很好啊，因为西洋参固肺。
1: 对，
0: 还荤功嘛。
1: 对对对
0: 对对。哦，
1: 所以后来就把它改版为西洋参。
0: 嗯，
1: 那再额外再加了一些生物科技的东西啊。
0: 是。
1: 那生物科技的东西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同仁堂的一个概念，它就是要把系统性的去做调整，
0: 是
1: 对于骨骼结构，他想要用系统性的调整方法，
0: 对，
1: 而不是在于过去的只是调节一部分，
0: 是
1: 啊，那他系统性的，比如说现在研究起来，我们的关节会退化，其实是系统性的问题，
0: 对，
1: 简单讲，就好像是我们在这个盖房子，
0: 嘿，
1: 那盖房子不是要有一个钢筋水泥吗？
0: 对对对，
1: 那你钢筋啊，哈，钢筋要固定住，一定是把钢筋整个插下去之后。然后水泥灌在底下嘛，
0: 对，
1: 然后钢筋立起来，那另外一环的那个钢筋要固定住，怎么固定？一定是用那个铁线把它固定起来嘛，
0: 嗯，
1: 一环一环才会整个这样固定下来，
0: 嗯，
1: 那固定下来之后还要再用这个板模，然后把水泥灌进去，才整个柱子才会成功嘛，
0: 对，
1: 才会坚硬嘛，
0: 嗯，
1: 那其实我们人的骨骼结构跟这个钢筋水泥真的是异曲同工之妙，
0: 对，
1: 我们的骨骼你就把它想象成是那些钢筋，
0: 是，
1: 那一环一环的钢筋要跟那个直的钢筋去固定住的时候，必须要用铁线去把它绑住。
0: 对，
1: 那我们人的骨骼一样，我们有固定的东西，它叫做韧带。
0: 韧带，
1: 所以韧带骨架。
0: 嘿，
1: 啊，那再来水泥是什么概念呢？啊，就是说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肌肉，
0: 是
1: 肌肉组织，它就是我们的肌肉组织，当我们有骨骼结构，然后用韧带去固定住，那我们外面要有肌肉组织去把它包起来，
0: 对
1: 啊，还有肌腱，那整个人才会动起来，嗯。
0: 对对对，
1: 如果没有的话是动不了的，
0: 当然动不了啊。
1: 那过去传统的这个我们所谓的一个龟鹿二仙啊，它目的是在硬骨、软骨，
0: 对
1: 啊，还有这个硬骨、软骨还有造骨，
0: 对，
1: 大概是这方面
0: 是。
1: 但是对于肌肉而言，对于韧带而言。
0: 它是没有照顾到的，
1: 在过去是有非常有限的，
0: 对
1: 啊，因为没有再去虽然以前的研究仅此于就刚才讲的那些嘛，
0: 嗯，
1: 那现在研究很明确了嘛，
0: 对，
1: 那很明确，当然在同仁堂的一个精神里面就是要求新求变，
0: 而且缺一不可，
1: 而缺一不可，然后把整个系统性的去兼并起来，
0: 嗯，好，那。我们黄顾问讲了这么多，哇，那这同仁堂的龟鹿二仙真的是听起来很厉害，而且百年历史一直不断的创新求变。那我们先听一段广告，进一段音乐，等一下呢再回到我们的现场。

0: 我来自大地千百年的酝酿，在炽热的火焰里诞生，在垃圾车里闻过令人窒息的气味，然后被烈火无情地吞噬，也曾经在山里某条不知名的小河漂过，最后到汪洋的大海里迷失。但是我只是想和你一样，活得灿烂，不让生命留白。如果我们还有机会相遇，我愿意承受你生活中的所有重量，成为你最轻便也最亲密的行囊。我希望能跟你一起淋过最磅礴的雨，再被温暖的阳光晒干。即使最后我不再光鲜亮丽，只要你愿意细心抚平，所有的皱褶都会成为最光荣的回忆。一开始我只是轻薄不起眼的塑胶袋，是你的不离不弃才让我的故事更加精彩。
1: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一起重复使用塑胶袋，垃圾减量，爱惜地球。

0: 杯水，休息一下喽。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好，黄顾问啊，其实哦，龟鹿二仙胶哈，我妈都有在吃。
2: 对，
1: 她是吃那个一小块一小块黑黑的。哦，
2: 那个一般现在哈、哦、一斤啊，就是它是那个它是就是用熬的嘛哈。
1: 对对对，一它要拿出来就是可能泡水啊，
2: 对，要泡水。对，然后有时候如果遇到黑心厂商，是怎么做？你知道吗？
1: 对，
2: 那就是龟板哈、哦。
1: 嘿，
2: 那个龟板是。洗的方法不大好啦。
1: 对。
2: 怎么洗你知道吗？
1: 嗯。
2: 他用盐酸下去洗。
1: 哎呦。
2: 他就直接泡盐酸了。
1: 哎呦。
2: 其实是完全不能够泡盐酸。那个是要用清水整个一直冲刷一直冲刷。要冲很久，因为那个不好弄。
1: 嘿。
2: 那但是比较不良不孝的是，这当然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啦。那我相信现在人应该没有比较这些不好的。
1: 我跟你讲，我妈呢齁，因为就是有长骨刺，以前我都有讲过嘛齁、嗯嗯。所以她对于她的骨骼保养，然后点啊点啊供点洗够点啊补嘛齁。想讲什么龟鹿二仙胶对骨头真好啊，背头腿啊特别酸痛嘛齁。她、嗯嗯、呢就买了10000多块，然后30颗而已哦。
2: 一斤啦，差不多啦。
1: 差不多啊齁，一斤差不多。啊有时候就是顶给嘛。
2: 12000到18000不等啦、
1: 啊。差不多，他买13000多。
2: 啊差不多。
1: 对，
2: 差不多。
1: 齁，然后呢他有时候就顶黑给啊，有时候就是泡来喝。
2: 啊 对, 对。
1: 那我们回去娘家的时候呢，他就会讲啊，我最后有加那个龟鹿齁，啊你喝看嘛。我还跟我喝一嘴，我不敢喝。有够臭臭的啦。
2: 有腥味，那个有腥味。
1: 那真的很有腥味耶。
2: 有腥味，对。
1: 可是你今天带来给我喝的这个悦诗同仁堂的这个龟鹿二仙胶，完全没有什么腥味耶。
2: 啊没有没有。
1: 对啊。
2: 对。
1: 怎么会差别这么大？
2: 跟材料有关系。
1: 跟材料有关系。
2: 跟材料有关系。跟材料非常大。
1: 所以真的是大厂商做的跟小药厂做的跟那个中药帮自己做，还是现在不讲呢？
2: 哦，有差有差，哎、欸，因为你的设备就不一样啊。
1: 对，
2: 最主要就设备就不一样啊。
1: 嘿，
2: 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在传统的，我就讲它的韧带肌肉是没办法兼顾到的、
1: 啊。对。
2: 那现在这个比较新的，就是把它发展成韧带跟肌肉，就我就讲嘛，同仁堂它要的是系统性全部去兼顾到嘛，求新求变嘛。
1: 嘿，
2: 那在这个传统的这个硬骨软骨，当然就没问题了哈。
1: 对，
2: 还有纯度了哈。那比较新的就变成是这个韧带跟肌肉。
1: 对。
2: 那韧带的部分现在就是它用的是这个所谓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嗯。
2: 然后去把韧带加强起来。
1: 对。
2: 那另外又这个肌肉的部分啊，就是肌肉部分你就肌肉其实大家没有很多人没有概念齁。
1: 嗯。
2: 其实肌肉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会酸齁。
1: 嗯
2: 啊，或我们会酸，或者是这个支撑力不足，
1: 对，
2: 其实是因为肌肉引起的，
1: 就是肌无力症啊。现在很多啊。
2: 我打个比方说哈，比如说有的人那个椎间盘哈，腰椎的地方哈，他可能老化退化了，
1: 对，
2: 那医生就会建议他弄个腰带嘛，对不对？
1: 是，
2: 我告诉你，腰带撑着那个有骨架嘛，腰带有骨架，你把它绑着。那绑了大概一天之后啊，到了晚上你把它拆下来，
1: 是，
2: 你会发现整个腰是垮下来的。
1: 哎、欸，好像是呢。
2: 好，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2: 因为就是你的肌肉支撑力不足，你必须透过腰带去支撑。
1: 对。
2: 那你的或者应该是这么解释说，你的腰椎、你的肌肉受力不平均，那导致骨骼的一个结构改变嘛，
1: 哈，
2: 这个招筋嘛，哈，
1: 所以你才会有骨刺，
2: 对，
1: 才会有转弯，
2: 就肌肉嘛，姿势不良或者什么等等的各种原因造成肌肉受力不平均，
1: 对，
2: 那这时候就必须依赖外来物啊，就是所谓腰带来辅助嘛，
1: 对，
2: 好，简单讲就是他肌肉已经无力了。
1: 对，
2: 那当然，它骨骼变化，膝盖也的道理也一样。
1: 嗯，
2: 所以你整个骨骼结构在那边，如果你的肌肉是有问题的，支撑力是不足的，其实骨骼就会产生变化。
1: 嗯，
2: 然后退化的速度就变快。所以你看哈、哦，如果我们再用传统的观念去把软骨硬骨啊，这个把它这个加强，
1: 对，
2: 那你想想看哈、哦，这个没有去加强肌肉，骨骼结构撑不起来。再来，我们的关节退化哈、哦。大家都会想说，哦，我去照 X 光，然后这个有问题了，再就是关节退化。
1: 对，
2: 其实那个太慢了。
1: 嗯，
2: 我要教大家一个常识哈，这个是一个常识问题。 其实刚开始出第一期的骨骼退的关节退化不是这样子。
1: 嗯，
2: 第一期的骨骼退化其实跟韧带跟肌腱有非常大关系。
1: 哦，
2: 你的韧带纤维化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手肘在弯曲的时候，韧带跟软骨会摩擦。
1: 嗯，
2: 那你韧带纤维化的时候，就是本来是类似丝瓜很嫩的丝瓜嘛。
1: 对。
2: 那什么叫纤维？就是那个菜瓜布。
1: 对。
2: 当你的纤维化像有一点类似菜瓜，它会摩擦你的软骨，
1: 对，
2: 那就造成二次伤害。
1: 哦，
2: 所以初期的退化其实是韧带，不是关节。
1: 所以呢，我们是要先保养初期的韧带，让它不要变成菜瓜布，去磨掉你的软骨。
2: 应该是说要全面性的，
1: 要全面性的都照顾到，
2: 全面性包括你的韧带，包括你的肌肉都要全面性的。
1: 嗯哼，
2: 那怎么判断你有没有这个已经有退化的情形？
1: 是，
2: 其实你只要早上起床，你的关节处会觉得变紧。
1: 是。
2: 其实已经韧带有一点开始起变化、
1: 哦、
2: 所以这时候来加强是最好的，也最容易恢复的。
1: 所以我的龟鹿二仙胶你送我的这个、
2: 对，
1: 我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泡一点热水然后一起喝是最好的，
2: 非常棒
1: 非常棒，
2: 因为它里面包含五行胶原蛋白，
1: 对，
2: 然后包含这个加强肌 肉
1: 的
2: 加强肌肉的成分都在里面，
1: 而且它的龟鹿二仙胶是不很迷的呢，
2: 没有
1: 没有什么很迷，
2: 对，第一个就是说它的制造工艺，然后当然第二个就是它的一个生的它的人参，
1: 对，它的人参不会很燥，
2: 它西洋参，
1: 对对，
2: 比例有稍微改变一下，
1: 不然的话一般外面吼你那吃龟鹿二仙胶吃到一个程度你会吹破，
2: 对，
1: 嘿，嘴巴里面会破皮，然后会火气很大。
2: 对
1: 对，哈、嗯，那我们的龟鹿二仙胶跟外面不一样，是已经熬好了。
2: 对
1: 对，它是一包一包的。
2: 就为了求新求变嘛，你要方便使用了。你说一块一块的那个也非常棒。那像现在这个一包啊，它里面的一个胶块量啊，就是说像这个一盒是30条嘛，哈。
1: 对。
2: 那30条其实它大概会有。大概会有半斤多啦，
1: 半斤多，
2: 应该是，一斤就是半斤超过了
1: ，
2: 它的含量在半斤超过了。
1: 我们不是说一条一条，是一包一包，蛮大包的啦。我都是这样啦哈，马克杯嘛，我们就倒进去，然后呢，我就加热水，然后把它加到满，味道刚刚好，然后呢，都可以喝到那个西洋参的香香的味道，
2: 对
1: ，然后也觉得说，今天精神就比较好。那还有一个问题，我真的是很想要请教你哈，因为大家都知道龟就是胶嘛哈，取它那个胶质。对不对哈？那鹿角的话呢？哈，我们是取它的什么？
2: 它的钙质还有矿物质，
1: 钙质跟矿物质。而且鹿角很重要，有一个东西。
2: 其实还有一个啦，它是生长因子啊。
1: 对啦，这个我是昨天哈，我去科普才知道的呢。原来鹿角里面它有生长因子。对，那好啦，那重点讲到了，我们黄顾问这个同仁堂呢，今天呢哈，你把它签下来这个代理，他呢也给你很大的这个权限嘛哈，要来上我的节目也给你很大的权限。其实大家哈去网络上随便查都知道。龟鹿呢齁，只要是同仁堂出来的龟鹿二仙胶一组是8800元。
2: 30包。
1: 它
2: 一包是20墨啦齁。
1: 对。
2: 那30包是在目前在网路齁。它是零售价是8800。
1: 而且是特价下来的、本来是1280。
2: 本来是12800。
1: 对，特价下来是8800。
2: 对对。
1: 那今天到小提的节目呢，当然要帮大家谋福利。那请问一下，我们现在呢在我的节目上你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优惠多少？
2: 零售价目前8800，当然它会灌那个网络的广告成本啊什么等等的。
1: 对对对，因为它这个牌子真的很大。
2: 它牌子很大啦，
1: 对，
2: 国际性的。
1: 对，国际性的。
2: 因为我跟它有相当这个不错的一个交情啦。
1: 是。
2: 价格当然有的谈啦。
1: 对。
2: 那要不然这样子好了齁。
1: 嘿。
2: 今天我们就8800，我们折3000好了。
1: 折3000。
2: 今天就优待5800啦。
1: 5800，
2: 5800，
1: 那我干嘛没当呢？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
2: 其实我告诉你哦，
1: 嘿，
2: 如果这个症状比较严重的，他大概喝个2-3条，
1: 嘿，
2: 应该就有影响。因为我记得之前我有拿给你朋友吃啊，
1: 有啊， 就是吃得很好啊。
2: 那个爬楼梯都靠，这个怎么那么夸张？
1: 对，很夸张。
2: 哎呀，那么明显，
1: 很夸张，我真的
2: 很夸张啊！那个、爬楼梯很夸张、啊。
1: 因为为什么？因为呢，他是住在南港捷运站那一边哈、嗯。那一次呢，手扶梯刚好停了、嗯，所以他要从那个捷运站爬到楼上来。嗯嗯、他说以前呢，爬第一层、第二层都不行了，够在归回啊嘛哈、嗯。结果呢，他爬了四层，都说无、嗯、问题 ，OK， 无问题，
2: 没喘，不会喘。
1: 对，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要这么贵的价钱去推广了、啊嗯嗯、对，我们软一点再软一点、
2: 要不然这样子好了，这一档我就把它当成是在这个让
1: 广告交换、啊、
2: 让大家认识同仁堂，
1: 对啊，让大家、哦、
2: 然后也是这个让大家去体验一下同仁堂怎么求新求变、啊、
1: 对，
2: 因为这个品牌那么大，这个其实时间久了也怕鲜少人知啊，
1: 对，
2: 那就让大家一个体验的机会吧，
1: 是，
2: 那我开放这样子哈、啊，我开放30位哈、啊，然后我给大家一个体验价，
1: 好，
2: 我开放30位给大家体验价，也不要说5800了，
1: 嘿，
2: 那这30位哈、啊，我告诉你，这个价格会很惊人呐、
1: 啊，啊，我跟你讲啦，不然这样了，我说好不好？
2: 嗯，
1: 因为我的听众朋友说真的哈、哦。都是老粉了啦、
2: 嗯、
1: 老粉了啦、嗯、那一般来讲齁，我的听众朋友，你要让他试，你要让他接受，对不对、
2: 嗯、
1: 我们价格不要超过4000块好不好、
2: 啊、那要不然就那就3800吧，
1: 3800、嗯、
2: 3800对，
1: 原本8800现在折5000哦、欸、听众朋友，同仁堂的龟鹿二仙胶哦，原本8800元，
2: 对，
1: 现在折5000块给你，
2: 好、哎
1: 哦，所以呢，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
2: 30位体验了哈，
1: 30位前30位
2: 哈，
1: 0800-550-123，0800-550-123哈，这个国际大厂牌悦式同仁堂，在北京有博物馆，在台湾也有博物馆的哈、哦，是真的正宗北京悦式同仁堂出来的，
2: 好，
1: 龟鹿二仙胶。嗯、一盒30包，网络售价8800，那现在只要3800，只有这一档哦，所以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听一段音乐，进一段广告，等一下赶快再回来现场。

0: 穿越古今到现在300多年的历史，月氏同仁堂连大宅门都是演他们的故事哈。现在呢，月氏同仁堂的归路二仙交网络上呢哈，特价8800元，在小题的节目上呢哈，帮大家争取到优惠，一组是3800元，两组是6800元，三组只要8800元，让你呢自己用，送礼送老人家哈，都非常的划算，所以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0800-550-123，错过这一档就没有了哦。而且我们只有30个名额哈，等于你在网络上呢买一组的价格，在小铁节目上呢可以拿到3组回去哦。记得0800-550-123，0800-550-123，百年老历史月氏同仁堂。归路二仙交，不要忘记喽！
1: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2: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1: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4: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0: 0800-550-123，哇，我的妈呀！月氏同仁堂，哎，有没有听过？应该大家都听过吧？看大宅院也知道月氏同仁堂的故事，它的衍生是怎么来的哈？
5: 其实哦，我觉得这次的一个同仁堂啊，哈，
0: 嘿，它四处生意很大呢，真的
5: 缘分啊，哈。那另外就是说，这个第十四代哈，他也不希望同仁堂。在台湾就越来越没有人知道。
0: 对。
5: 所以他才会说就让大家吃得起。
0: 对。对。
5: 然后东西用好一点，然后让大家再去认识同仁堂。
0: 好，那我今天讲一句公道话啦齁。其实呢齁，我们在那个就是大陆那边买到归路二仙交一样价格齁，也是台币10000多。
5: 这个是台湾生产出口过去齁。
0: 对对。所以呢齁，我今天呢齁就跟我们的这个黄老板齁要求一个东西就好。如果我带多组齁，我有没有更优惠？
5: 带多组还要再优惠齁？
0: 对。因为这个是好东西，大家都知道嘛，归路二仙交贵，大家也都知道。然后加了新的配方，大家现在也都清楚。
5: 哦、
0: 那月氏同仁堂的扛棒竟然这么大，我们不要独享，我们要分享。好、
5: 哦，我跟你说，就这样子哈、哦，这30个名额哈、
0: 哦，是，
5: 我说一盒是3800嘛，
0: 对，
5: 那这30个名额哈、
0: 哦，
5: 我就这个这个给大家一个惊喜啦哈。
0: 哦
5: 我会跟客服，等一下我会跟客服人员讲。
0: 是。
5: 啊，那让客服人员来，就是一会有优惠。
0: 会有优惠。
5: 会有优惠。
0: 你不要藏着掖着，这样大家会很痛苦啦。
5: 要不然你说。
0: 我说齁、我说齁、
5: 你说。
0: 啊，听众朋友听我讲齁、小题这次可以做主。
5: 网络现在一盒是8800。
0: 8800、齁。那这样啦齁，我来讲一句公道话，既然我们要把这个招牌齁，就是重新呢再让台湾发扬光大，对不对、我们两组齁、两组我们就拿6800、第三组我们就拿8800、好，等于一组
5: 网络一盒是8800，
0: 对，网络一盒的价格，
5: 这边是3盒8800，你这样子的概念等于网络买一送二呢？
0: 对，就这一档嘛，好不好？
5: 这个已经成本你也知道，这个已经
0: 我知道，无赚几个了几个，嘿，对哈，够了几个很棒，但是不要紧，那奈何大家拢知影虾米？叫做月氏同仁堂，
5: 对，那让大家认识一下啦，
0: 对，
5: 就三十个让大家认识一下，
0: 好，
5: 30个好不好？
0: 所以听众朋友哈，小提帮大家就是要到这个价格，真的是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他会接受啦哈。然后电话是0800-550-123，电话是0800-550-123哈。小提重复一次，一组呢3800，两组的话呢我们拿6800。

0: 谢哈我们的黄顾问挺力相助啦齁。所以呢齁真的很感谢我们的黄顾问啦齁。来一组3800齁月是同仁堂的龟鹿二仙胶。两组呢是6800元三组只要8800元就可以让你带回去齁。那今天的节目也到尾声咯下个星期同一个时段我们空中再相会。拜
1: 拜。
0: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0: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1: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0: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宝岛钟表公司。
2: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4: 城市华语风云榜
5: Villano 2023。

Hello， 又到了紧张的华语榜揭晓时间。稳坐在排行榜冠军好几个礼拜的周董周杰伦，在本周遇到了敌人。在戏剧歌曲的夹攻之下，周董还能够守住冠军吗？马上就为你揭晓最新的排行战况。

学的小 B， 我现在马上问你揭晓第十名。天哪，这到底是什么破四元币的组合呢？当代歌王许富凯遇上晕船神团冰球乐团，这波跨界联名逼出了这首好听的新歌《爱丽刚五方》，出了个满满却又莫名的玩出了新花样哦。本周火速进榜，攻进第十名。

说这首歌的旋律还蛮中毒的，代表它蛮受欢迎的。本周第九名是由香港中路才子 Tyson Yoshi 加上瓦尔佳合作，特别为歌迷调制一首回归七夕。

叙所通道心坎里的歌啊，这是霸榜串流小天后陈华以直白而深刻的情感描绘分手心境的最新单曲，陪你到这由刚恢复单身的陈华唱起来更是句句揪心。

0: tus favoritos de verano.
1: Ya, 他的歌真的很有潜力。潘玮柏的创作除了广受年轻族群的喜爱跟讨论，也得到许多圈内音乐人的肯定哦。每周榜第七名，宣到拿手的抒情 R&B。

0: Otoño 20.
1: Esto es un demo.
0: OK， 座右铭也是以歌手身份回归的仔仔周渝民的全新单曲《谁给我的勇气》，这首歌也是因应演唱会而诞生的作品。

段的萧秉治，延续亿万神曲的玄学，为喜欢影集《向流星许愿》的我们带来最新片头曲频率。只能说萧秉治，你现在应该是相信音乐的大须一哥。

在这个百家争鸣的时代，这首歌就像遇到红绿灯，真的会停下脚步来听一下哦。建议走九零年代复古风的韦礼安，真的把九零年代那种一首歌陪你走很久的那种纯粹给唱回来了。歌曲一天一天，越听越有味道。本周拿下第四名。

0: otoño pinta la ciudad. Nosotros le ponemos mucho.
1: Esto es un demo.
2: Alright, 本周第二名还是八三幺好评不断的抒情主打，你就是我无可替代，由主唱阿普词曲创作，歌曲描述甘愿成为备胎，在场虐心的恋爱当中卑微的付出。

0: 第一名。哎呀呀，恐怕一百年再不会出一个亚洲乐坛全能唱作天王林俊杰这样的歌手吧。为年度爆红电视剧《逐玉演唱》的主题曲《我对缘分小心翼翼》，在前三名排位好几周之后，终于成功登上本周的华语风云榜冠军。这首歌也在各大音乐榜单表现亮眼，显现出极高的人气。
1: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有时是时间，有时是距离。虽然我们最后没有在一起，但是庆幸我还能用背影住在你的眼里。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那个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真的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3: 我等了你100年，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
2: 100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个叫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在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4: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大三角洲，进入翼都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5: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全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刘冠芳，现在时间下午6点，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新闻。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日前公布2026亚洲大学排名，台湾共有6所大学挤进前100强，包括台湾大学是第26名，比去年进步4名，接下来依序是中国医药大学第70名，清华大学第80名，阳明交大第81名，台湾科技大学第86名，台北医学大学第97名。在亚洲部分，排名前10名的学校，榜首是中国清华大学，已经连续8年蝉联榜首。评比架构涵盖了教学、研究环境、研究品质、国际视野还有产业等面向，并以18校的绩效指标进行综合评比。有许多民众近期反映台北市街头出现老鼠的踪迹，市长蒋万安今天表示，北市政府绝对不会轻忽，跨局处会议已经讨论，今年初开始就已经进行计划性的清扫整体环境，后续会依照规划进行市区整体环境清消。立委沈柏阳提出，各国对付鼠患的药物不是直接杀死，而是破坏繁殖荷尔蒙等。蒋万安表示，环保局已经说明目前是使用中央核可的环境用药，当然在跨局处的会议当中各个选项都有讨论，包含这一项，但仍要尊重专家学者的意见。台积电的股价本周一度冲上了2330元，带领台股首度站上40000点。最大的受益者之一的国发基金也同步大赚，今年的账面收益高达大约1.2兆元。不过市场关注的是，国发基金手上还握有多档的标股，包括了世界先进、珀若威，甚至新贵的达运光电等，惊人的涨幅力压台积电，其中达运光电的涨幅高达了617%，远超台积电，也让市场震惊。国发基金布局精准，随着 AI 还有光通讯题材带动之下，投资

0: 组合呈现多点开花的态势。世界咖啡锦标赛近日把台湾的参赛名称由台湾改为 Chinese Taipei， 并且追溯既往更改历史记录，引发台湾的咖啡社群强烈反弹。此举由主办单位美国精品咖啡协会主导，官方指称这个举动是符合国际体育组织惯例的行政调整，而熟悉内情的人士认为此举可能是跟主要的赞助商来自中国的瑞幸咖啡有关，已有中方的影响介入，导致台湾在国际赛事当中的名称遭到调整。台湾的选手还有社群质疑其正当性，并发起抗议活动，要求恢复原有的名称。美国与伊朗的战争爆发之后，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阻断了全球五分之一的石油还有液化石油气供应，但是美国以封锁所有伊朗港口的货运作为反制，情势随之逆转。伊朗过去近50年来透过向中国出售石油，承受来自美国的金融压力，但是现在把货物卖给中国的影子船队网络已经陷入停摆。伊朗表示可能会动用先前没有使用的武器来攻击美国军舰，包括潜艇或是携带水雷的海豚。伊朗表示这些可恶作恶的外国人应该要沉入水底。以上新闻由刘冠芳编辑播报，晚间七点钟，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2: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1: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
3: 哎呦，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刘冠芳，现在时间晚间七点，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新闻。好天气即将倒数，根据气象署的预报，周日晚间到下周一，首波的梅雨锋面将会通过台湾，并伴随东北季风增强，届时中部以北还有东北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也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气温也会转凉。下周二东北季风减弱，不过水汽仍多，下周三到下周五天气转为稳定，气温逐渐回升，除了东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局部有短暂阵雨之外，其他地区大致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近期美国马铃薯进口标准零关税花生引发议论，赖清德总统一日表示，近期部分不实谣言刻意扭曲政府的政策，造成农民不安。赖总统提到，进口马铃薯要逐颗检查，如果有发芽就退回。云林县长张立善希望不是表面功夫，一定要说到做到。对于美国零关税花生进口，总统指出，进口花生多为去壳产品，经过冷冻处理之后，风味难以和国产花生相比。另外，台湾的鸡肉、稻米还有大蒜等产品都不降关税，确保农民权益。受惠 Alphabet 等科技巨头财报还有展望优于预期，加上国际油价涨势稍歇，美股四大指数4月30日全数收高，台指期夜盘狂飙761点，有利下周一多方表现，台股多头静观情却转为高档震荡走势。市场专家指出，虽然美伊的战火尚未结束，不过盘面利多不予匮乏，凭借企业获利上修等基本面、资金面、政策面、题材面四大优势，520行情蓄势待发，力拼站上4万点。在 AI 狂潮持续狂奔之下，台股总市值高居全球第六。报税季5月1日开跑，下周一开始提供零柜申报，民众可以预约次三个工作日服务时段，或是当天在网站取号之后再报到，只要在预约的时段之内到达，就可以享有优先叫号的服务。预约的网页也可以查看叫号的进度还有现场等待人数，方便民

0: 重规划行程。各地区的国税局今年也会按照往例规划加班收件的时间，5月25到29日以及申报截止日6月1日，每天中午都会加班受理申报，6月1日当天的收件时间会延长到晚上7点。台湾中油公司今天宣布，下周一凌晨0点开始到5月10日晚上12点为止，汽柴油的价格维持不调整，分别是925无铅汽油每公升32.4元、95无铅汽油每公升33.9元、98无铅汽油每公升35.9元、超级柴油每公升31元。而中东情势持续的僵持，国际油价上涨，为了要照顾国内的民生还有平稳物价，中油持续吸收以维持亚铃最低价，汽柴油合计各吸收4.3以及6.1元，预估汽柴油合计吸收的金额大约132亿元。以上新闻由刘冠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好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吸，把它吸出垃圾桶，吸，把它吸出山坡，吸，再用力吸一下，把它吸出海洋。
1: 城市广播网邀请大家用创意执行减塑政策，不再使用一次性塑胶吸管，选用不锈钢、玻璃吸管，还有纸或竹等天然材质做成的吸管，或者奇特的甘蔗纤维、海藻材质的吸管等等。
0: 等一下，我也可以用汤匙吃波霸哦。

0: 少年呢，这菜吼，加乎你一挂，家己煮较实在啦。
1: 多谢阿妈，我的车来啊，我先来去。哎，这个位置给你坐啦，坐着比较舒服。
0: 谢谢你，年轻人。
2: 下一站，台北 ，Next stop， 台北。

0: 小朋友不要害怕，医生阿姨很快就帮你检查完了，一下就好了。哎，你看你看你看，阿姨这边有漂亮的贴纸，检查完就给你，你很勇敢哦。
1: 妈妈，
0: 小
1: 心妈妈走这里有电梯哦。
2: 好啦，我会说你啦。
1: 哇，阿娜你很棒哦，这个贴纸送给你
2: 哦。谢谢你呢，你好贴心哦，阿妈好感动哦。
3: 一份分享的快乐，一句关心的话语，一份真诚的鼓励，这些声音都能交织成善的旋律，期待曾经被温暖包围的我们也能成为温暖的传递者。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让爱流动，让善循环。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FM 台北健康点一。

决定。

0: 难的情歌，也许有天会听到这首情歌。 Please tell me how you doing, how you doing, doing.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黑键的对比就是白键，黑白交叠可以谱出优美动人旋律，为生命谱出优美乐章。但如果不想像黑白那么绝对，也可以在生活中找寻黑白之外的灰色地带，或是更多中间的渐层，这些都在等着你发掘并细细品尝哦。
1: 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追寻生命中各种多元丰富的可能。

0: 少年呢，这菜吼、哦，加乎你一挂，家己煮较实在啦。
1: 多谢阿妈，我系车来啊，我先来去。阿姨，这个位置给你坐啦，坐着比较舒服。
0: 谢谢你，年轻人。
2: 下一站，台北。Next stop, Taipei.

0: 小朋友不要害怕，医生阿姨很快就帮你检查完了，一下就好了。哎，你看你看你看，阿姨这边有漂亮的贴纸，检查完就给你，你很勇敢哦。
1: 妈妈，
0: 小
1: 心妈妈走这里有电梯哦。
2: 好啦，我会说你啦。
1: 哇，阿娜你很棒哦，这个贴纸送给你
2: 哦。谢谢你呢，你好贴心哦，阿妈好感动哦。
3: 一份分享的快乐，一句关心的话语，一份真诚的鼓励，这些声音都能交织成善的旋律，期待曾经被温暖包围的我们也能成为温暖的传递者。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让爱流动，让善循环。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视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2: 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陈伟民，欢迎呢继续收听联合报所提供这一节的娱乐新闻时间。我们今天请到呢联合报呢韩剧达人，就是丁若兰毛毛，跟大家来做一份评析。哇，真的实在是呢变得很齁，难分轩轾啊。那就是呢今年第62届白想艺术大奖，那我们今天要谈呢就是电视的最佳男主角跟最佳女主角的部分。毛毛你好。
3: 伟民哥好，大家好。
2: 好，我看到这一份入围名单，哇，真的实在是，我如果是评审我都觉得很难选。最佳男主角，因为他们叫男子最优秀演技奖了，这电视的部分，柳成龙他是金部长的梦想人生，还有朴真荣未知的首尔，哇，也入围了电视剧。那还有李俊浩，哇，他曾经得过这个奖，李俊浩台风商社，还有池诚法官李看英，好专业的，很会诠释这个法官的角色，还有玄彬，哇，这几年他真的实在是这个气势太猛了，韩国制造。 OK， 针对这五个人你的看法呢？
3: 吓死我了，我就赶快去问伟民哥说，你看看这个死亡组合评审要怎么去选他。
2: 是，
3: 你知道，但那对我来讲呢，刚刚伟民哥你讲的那五位哦，不管是柳成荣、朴真荣、李俊浩、池诚跟玄彬，我都觉得演得很好。这部剧我们之前也都有谈过嘛。
2: 是。
3: 当然如果叫我选的话，我自己心目中我会想要选玄彬，因为这部韩国制造真的很好看。他的表现也非常非常的好。可是我们真的不要忘记哦，文明哥，这个李俊浩以台风商社入围。这位李俊浩呢，他在2022年，就是3年前，他曾经以《衣袖红镶边》获得男主角。
2: 对，
3: 所以这不能小看呢。
2: 是啊，
3: 所以呀、啊，那像柳成龙啊、池诚啊，都是非常非常资深的男演员，里面除了大概朴真荣比较年轻一点，所以我是真心不知道这个奖项最后会给谁。可是对我来说，如果是我。我的心目中的第一名电视类男主角就是玄彬。
2: OK， 朴真荣应该是入围就是肯定嘛。
3: 对，明哥你讲得很好，因为他还很年轻，而且这部剧一开始演我就跟伟明哥讲说非常好看，非常好看。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这部剧最后入围了那么多奖项。
2: 但是如果以呢，同时入围最佳电视剧啊，这是最佳电视剧作品奖的话。这两部金部长的梦想人生跟未知的首尔是柳成龙跟朴真荣嘛，齁。所以我觉得柳成龙可能来势汹汹。那李俊浩这个台风商社我看了演技真的很好。
3: 啊，我觉得当时有一直跟我讲说他有看，叫我一定要赶快追赶快追。
2: 对，那池诚你看他几乎是。
3: 他就是法官专业户啊。
2: 对啊，演这个法官实在是太传神了齁。
3: 而且这部剧其实剧本也写得很好。
2: 对，坦白讲我不知道要投谁。
3: 啊，我明哥你选一下嘛。
2: 没有没有，我选的话你说我选一下是不是？
3: 对啊，选你自己心中的。
2: 好，李俊浩跟池诚。对。
3: 跟我心目中的最佳男主角是不一样的。
2: 对对对，或许柳成龙也会脱颖而出，这个我觉得到时候大家来看看。好，那在那一个最佳女主角，他们是女子最优秀演技奖的部分，哇，这个金高银真的实在是获奖无数，你和她奇遇的一切，这个也入

0: 入围了，就是电视剧作品奖。那两位女主角同时都入围，还有朴智贤，对不对？
1: 嗯。
0: 另外呢，位置的首尔，哇，胡宝英，我们已经讲过好几次，申惠善，我们前阵子才呢谈到她，真的在莎拉的真伪人生里边，真的实在是演得太传神了。另外一位，哇，暴君的主厨林润娥，润娥啦，哦，
1: 嗯，
0: 你的看法？
1: 诶，我自己的话，当然如果说是要以这个话题的热门度来讲的话，暴君的主厨当然是毋庸置疑了。
0: 对。
1: 可是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检视一下这一份入围名单哦。这份入围名单里面哦，这个得奖最多的常胜军是金高银。
0: 对。
1: 你知道金高银他在你和其余的一切里面，他和朴智贤同时担任女主角，他演的真的也是非常的不错，所以我甚至都觉得这部剧有可能还会得到电视剧作品奖，或者是最佳导演奖都不一定哦。
0: 嗯。
1: 然后而且你看金高银他的这个得奖的高度跟频率哦就很厉害了，
0: 很厉害。
1: 2016年也就差不多是十年前，他就拿到白想的女子新人奖，然后到了2022年有个柔美的细胞小将，这个出很多季了，大家应该都很有印象，她就拿到青龙奖的最佳女主角。
0: 是。
1: 那一直到前年有一部电影破幕，非常非常有名，破幕让她同时拿到白想跟青龙奖的最佳女主角。所以你说以她这个背景来讲的话，那你说评审会不会就直接把这个奖项给了金高银？
0: 嗯，
1: 我觉得很难讲啦。那至于润娥的话，其实润娥得过很多奖，但是多数都是放在什么人气奖之类的，你知道。所以润娥最多最多得到的大奖大概就是2009年在白想拿到女子新人奖。所以如果说润娥真的能够凭着暴君的主厨拿到女主角奖的话，对润娥来说这也是她人生历程的一个大记录。
0: 是因为暴君的主厨呢他也有入围电视剧作品奖，就最佳的电视剧奖齁。莎拉的真伪人生是没有入围这一个电视剧奖齁。
1: 对。
0: 可是申惠善的演技真的是令人哇刮目相看。我自己本身应该是投他一票。
1: 诶，那我明哥在女主角的部分我跟你的看法是一致的。
0: 对。
1: 我心里面想要投的也是申惠善。
0: 因为应该要轮到他了。
1: 对对对。
0: 应该要轮到他了。
1: 他真的是这个演技上面他都没有拿过类似的大奖，我觉得很可惜啦，应该真的要轮到他了。
0: 对，那如果说是我心目中的排行第二名，那就是朴宝英。OK, 好，听众朋友们，你自己呢认为是哪一位男演员或者女演员会获得最佳男主角跟最佳女主角呢？我们就呢静待揭晓的那一刹那。谢谢毛毛今天所做的综合评析，我们下一集继续再聊其他的重要奖项。OK,
1: 下一集再来聊，明哥拜拜，大家拜拜。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在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你好，我是 Hebe 田馥甄。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0: 你一定做过这件事情，当你浏览网页时跳出许多广告，第一个反射动作就是把它打叉关掉。你也一定在看网络影片时超讨厌广告的出现，你都不愿意看的广告，你觉得别人不看的几率有多高？
1: 有些歌你可以在听几次后就能跟着唱，学语言时你应该不会选择不听只用看的。不识字的小孩能开口说话，也是先透过听觉。听觉记忆现正流行，业务托播专线02-2898-6901，02-2898-6901。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 FM 台北健康点。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哦，来，这上新啦。
2: 哎，新歌上架哦。

0: 小 B 杰克，又是一个礼拜最新的西洋榜单统计公布时间。虽然最近的气温还不是很稳定，不过相信在各位心中应该是期待一个暖洋洋的天气，一片祥和的气氛。但是很抱歉，排行榜是永远不可能一片祥和的。这个礼拜有三首新歌进榜，其中一位是超级天后，会不会威胁到接下来的榜单走向呢？马上立刻为你揭晓本周最新的城市西洋风云榜。
1: Verano 2026.
2: Verano caliente.
1: La fiesta está en el aire.
0: 小 B 讲话还是太激动了，下次再这么疯就不给你主持了。好，出道已经25周年，依然健在的爱尔兰的偶像组合西城男孩破天荒带来纪念单曲 Your Love Amazes Me， 它呈现出一种令人怀旧、充满情感的流行乐风，让人想起西城男孩早期的经典风味。
1: Conecta, compartí y disfruta.
3: Esto es un demo.
1: El perfil que buscabas.
0: 九名也是一首新进榜的歌哦，格莱美奖肯定的追梦少女 Olivia Rodrigo 要出新专辑了。首播单曲 Drop Day， 很特别的是 MV 选在巴黎凡尔赛宫取景，不断的在华丽的走廊中奔跑哦，捕捉了一段少女刚刚恋爱时那种近乎疯狂的兴奋跟喜悦

0: Esto es un demo.
1: Esa música que siente diferente.
0: Esto es un demo.
2: 奥地利美式昆明多喜的美国摇滚乐团共和时代的最新单曲 Meet Your Love， 除了再次展现澎湃的流行摇滚旋律之外，歌曲强调真实乐器演奏，展现出经典的共和式洗脑旋律。

生这样唱歌告白，你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女生听了应该都融化吧。第六名肩膀是 Niall Horan 的新歌 Dinner Party， 延续了他温暖的创作风格，记录平凡

0: tus favoritos de verano.
1: 好，这两个人都很有才华，音乐创作也从不让人失望。是的，这个默默组合就是来自西洋的斯皮查里跟东洋天后宇多田光，最近带来一首惊动万教的合作歌曲《哼》，融合美式 R&B 跟日系灵魂乐，这首歌将大家带回90年代。本周拿下排行榜第5名。

塞，不要怀疑，就是那马丹娜要出新专辑喽，首播软线单曲 I Feel So Free， 被肩膀就杀进第三名。他在新歌中展现了100%的解放力量，而华纳音乐也已经准备好要推动这张重量级的作品，这次的宣传势必看点十足哦。毕竟要等到娜姐再出下一张。

0: Verano 2026。
1: 美秀的亚俊还是英文的偶像天才 Harry Styles， 充满魅力的单曲 American Girls， 洗脑节奏跟怀旧的情怀成为专辑的亮点。

0: 礼拜我们就说他们来势汹汹了，果然这个礼拜又是冠军。来自电影《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原声带的主题曲《Runway》，由女神卡卡加上饶舌女歌手 Doechii 演唱。想不到吧？火星人布鲁诺也参与了创作，整首歌一气呵成的超时尚，充满时尚伸展台的氛围，听觉霸气，超适合 Runway。
1: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哎，弟弟啊，在外面有没有吃饱啊？要按时吃饭呢。
1: 好了好了，知道了。
2: 每一句看似平常的问候，都是父母对我们的关心，往往也是最常被忽略的。
3: 怎么连这个都不会？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啊？
1: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处理。
2: 当我们受了挫折后，才发现爸妈的关心，家人的问候，永远都是最温暖的。有空就打通电话回家吧。
1: 喂，妈，我好想你。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5。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我是林隆璇，接下来这首新歌很多人都在 follow， 你 follow 了吗？
1: 我要你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想你。

0: 少年呢，这菜吼，加乎你一挂，家己煮较实在啦。
1: 多谢阿妈，我的车来啊，我先来去。阿姨，这个位置给你坐啦，坐着比较舒服。
0: 谢谢你，年轻人。
2: 下一站，台北 ，Next stop， 台北。
0: 不要害怕，医生阿姨很快就帮你检查完了，一下就好了。哎，你看，你看，你看，阿姨这边有漂亮的贴纸，检查完就给你，你很勇敢哦。
3: 妈，
0: 小
3: 心妈妈走这里有电梯哦。
0: 好啦，我会说你啦。
3: 哇，阿妈你很棒哦，这个贴纸送给你。
0: 哦，谢谢你呢，你好贴心哦，阿妈好感动哦。
4: 一份分享的快乐，一句关心的话语，一份真诚的鼓励，这些声音都能交织成善的旋律，期待曾经被温暖包围的我们也能成为温暖的传递者。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让爱流动，让善循环。
5: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的每日一字要为您介绍的是谢字。谢字的注音符号是西叶谢，四声谢，共十七画。谢有赔罪认错之意，如谢罪。谢也有感恩之意，如感谢、答谢、道谢、谢谢、谢天谢地。
1: 谢谢，
2: 安之谢，
3: 感谢，
4: 감사합니다，
5: gracias，
6: 感恩，
7: 感谢。
8: 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心怀感恩、感谢，广结善缘，让你的人生更圆满。
0: 城市广播网感谢您的支持与聆听。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下，曾经紧握着彼此的双手，一起看过海边的夕阳，一起走过日出的人生。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城市华语风云榜 Milano 2023。

Hello， 又到了紧张的华语榜揭晓时间。稳坐在排行榜冠军好几个礼拜的周董周杰伦，在本周遇到了敌人。在戏剧歌曲的夹攻之下，周董还能够守住冠军吗？马上就为你揭晓最新的排行战况。

学小 B， 我现在马上问你揭晓第十名。天哪，这到底是什么破四元币的组合呢？当代歌王许富凯遇上晕船神团冰酒乐团，这波跨界联名逼出了这首好听的新歌《爱丽刚五帮》，出入感满满却又莫名的玩出了新花样哦。本周火速进榜，攻进第十名。

很多人都说这首歌的旋律还蛮中毒的，代表它蛮受欢迎的。本周第九名是由香港中毒才子泰森·尤喜加上瓦尔佳合作，特别为歌迷调制一首回归70年代。

叙所通到心坎里的歌啊，这是霸榜串流小天后贤华以直白而深刻的情感描绘分手心境的最新单曲，陪你到这由刚恢复单身的贤华唱起来更是句句揪心。

0: tus favoritos de verano.
1: 雅尔塔的歌真的很有潜力，潘玮柏的创作除了广受年轻族群的喜爱跟讨论，也得到许多圈内音乐人的肯定哦。每周肩膀第七名是他拿手的抒情 R&B

0: Otoño 20.
1: Esto es un demo.
0: OK， 座右铭也是以歌手身份回归的仔仔周渝民的全新单曲《谁给我的勇气》，这首歌也是因应演唱会而诞生的作品。

望的萧秉治，延续亿万神曲的玄学，为喜欢影集《上流星许愿》的我们带来最新片头曲频率。只能说萧秉治，你现在应该是相信音乐的。

百家争鸣的时代，这首歌就像遇到红绿灯，真的会停下脚步来听一下哦。进行走九零年代复古风的韦礼安，真的把九零年代那种一首歌陪你走很久的那种纯粹给唱回来了。歌曲一天一天，越听越有味道。本周拿下第四名。

0: 此一首为婚礼打造的中式浪漫小甜歌 I do 空降第三名，这算是周董有史以来咬字最清楚的一首歌吧，因为确定了咬字要献给确定的人哦。哎，歌不能乱唱。
1: 这一刻最美的时光是你走在我的身旁。
2: Antonio Mundo de la ciudad. Nosotros le ponemos mucho.
3: Esto es un demo.
1: Ni yo sé mucho.
0: Alright， 本周第二名还是831好评不断的抒情主打《你就是我无可替代》，由主唱阿普词曲创作，歌曲描述甘愿成为备胎，在场虐心的恋爱当中卑微的付出。

0: 一名。哎呀呀，恐怕一百年再不会出一个亚洲乐坛全能唱作天王林俊杰这样的歌手吧。为年度爆红电视剧《逐玉演唱》的主题曲《我对缘分小心翼翼》在前三名排位好几周之后，终于成功登上了本周的华语风云榜冠军。这首歌也在各大音乐榜单表现亮眼，显现出极高的人气。
1: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
1: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
0: 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年轻时的半碗饭，少少菜，是为了瘦身；一双筷，一人吃，是为了自在。年老时的半碗饭，一些菜，是因为困窘；一个碗，一人吃，是因为
1: 无人陪伴。
0: 无人陪伴，经济不佳，行动不便，让独居长者的一餐饭变得不再简单。
2: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关怀独居长者，让迈入年老的社会家庭温暖。
3: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0: 哎，你看，你看，那栋就是101。
1: 苗丽丽客家文化懂神奇。
2: 什么样的旅行，台中都可以满足你。
3: 我伫咧台南，拢是好天气。
1: 有你在的地方，都有城市好声音。城市广播网，随时随地都好听。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

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们的歌。嗨，你好，我们是
1: SSE，
0: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想跟我塞那一种声哈、
1: 啊。有有有，不管你是要志玲还是小米宅男女神哦，通通有。
2: 哇，那有没有沧桑性感、沉稳踏实的熟男呢？
1: 当然，看你是要大老板还是医生、警察都可以。
0: 真的假的啊？那多国语言的呢？
1: 不管你要国语、台语、英语、法语、客家话，就算你要越南话，我们也都能搞定哦。
3: 我们要下广告。
4: 城市广播网有超强的企划业务，更有金钟奖加持的专业配音制作团队，根据客户诉求替您制播广告，就让最有 sense 的城市广播网来帮您赚大钱吧。业务突破专线02-2898-6901，二八九八六九零一。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0: 好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个群体，
1: 做个落楼，听住兄弟喺楼下打交，跟住走落去睇啦。行捻到落去，拎捻住个袋，唔方便打，见捻到两条女，即刻一交，塞个袋俾佢。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小时候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菜了，
1: 好好吃哦。
2: 那你要多吃一点呢。
0: 当我开始有了更在意的事，却好像忘了自己曾经一定要准时吃饭。
3: 妹妹啊，吃饭喽。
1: 哦，我在忙，等一下嘛。
0: 有了自己的生活圈之后，不记得有几次好好的跟妈妈吃顿饭了。
4: 今天不回来吃饭啊，有你最爱吃的呢。
1: 我有约了，不用等我了，你们先吃吧。
0: 渐渐的才发现，妈妈煮的菜，盐巴是叮咛，酱油是关心，笑容是糖，那种滋味叫幸福。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找回最对味的美好。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

0: 嘿，即使我们看似不同，
1: 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
0: 渴望爱与被爱的心都一样，
1: 来生还能相遇，
0: 爱的路上一路相随。城市广播网，
2: 随时随地随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0: 小时候，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菜了，
1: 好好吃哦。
2: 那你要多吃一点啊。
0: 当我开始有了更在意的事，却好像忘了自己曾经一定要准时吃饭。
3: 妹妹啊，吃饭了。
1: 哦，我在忙，等一下嘛。
0: 有了自己的生活圈之后，不记得有几次好好的跟妈妈吃顿饭了。
4: 今天不回来吃饭呢、啊、有你最爱吃的呢。
1: 我有约了，不用等我了，你们先吃吧。
0: 渐渐的才发现，妈妈煮的菜，盐巴是叮咛，酱油是关心，笑容是糖，那种滋味叫幸福。
5: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找回最对味的美好。

别再撑了，如果累了就收听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休息一下吧。这里是 FM90.1 台北健康，大家好，我是安心雅。

面。

0: 你浴室电灯干嘛不关啊？快点来关掉。
1: 好啦好啦，我拿个衣服嘛。哎，怎么回事？跳电吗？
2: 小明，我是能源大神，为什么你都不随手关灯呢？地球的能源都这样被你浪费掉了，是该让你来体会看看没水没电的人生，除非你去找十个人来跟你一起节约能源，我才原谅你。
1: 没水没电是要怎么生活啊？但是十个人你是要我去哪里找人啊？啊，你就是你，正在收听的你，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养成随手关灯关水龙头的习惯吗？让我们一起珍惜能源，让地球更美好吧。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城市广播网 FM90.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访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想抓涨停吗？蔡老师带你开启操作新模式。四月真实成绩绩效惊人，新贷大飙85%，联发科大涨63%，永勤、臻鼎 KY、金利科与华虹涨幅通通超过50%。新大户养成计划第二阶段正式启动，我们以涨停为目标，带你精准切入强势股。立刻用 LINE 搜寻小老鼠 ETFA， 小老鼠 ETFA， 跟上新模式，复制大户获利。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号。
2: 欢迎来到三 C 知识网节目现场，本节目由虚拟科技冠名赞助播出。
3: 请抢答，现代情侣为什么那么常吵架闹分手？
4: 因为已读不回。
3: 答对。现代人为什么饭菜来的都不先吃？
4: 因为打卡第一啊。
3: 为什么现在大人小孩吃饭都不讲话？
4: 还要打卡要上传呢、啊、
5: 还要拍照吗？
3: 很多人脖子僵硬，姿势不正确，视力模糊。哎，等一下等一下，这位来宾答题了，你还在滑手机吗？
6: 放下手机，放下三 C。
7: 城市广播网助你一臂之力，找回单纯的美好。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少年呢，这菜吼、哦，加好你一挂，家己煮较实在啦。
1: 多谢阿妈，我系车来啊，我先来去。阿姨，这个位置给你坐啦，坐着比较舒服。
2: 谢谢你，年轻人。
3: 下一站，台北 ，Next Stop， 台北。

0: 不要害怕，医生阿姨很快就帮你检查完了，一下就好了。哎，你看，你看，你看，阿姨这边有漂亮的贴纸，检查完就给你，你很勇敢哦。
1: 妈妈，
0: 小
1: 心，妈妈左侧里有电梯哦。
2: 好啦，我会说你啦。
1: 哇，阿妈你很棒哦，这个贴纸送给你。
2: 哦，谢谢你呢，你好贴心哦，阿妈好感动哦。
3: 一份分享的快乐，一句关心的话语，一份真诚的鼓励，这些声音都能交织成善的旋律，期待曾经被温暖包围的我们也能成为温暖的传递者。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让爱流动，让善循环。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doing? May I have a spicy burger, please? Oh, I'm on Earth.